找个善人大善人下场来，这是创业训练设备，他们那是看看看看人家办这个网上为大家支付，他们运用这网上给大家网上